我县24至25日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中高山区伴有7到9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乡镇中到大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

于22日14时在温州东南方向约420公里海面上生成。24日午时，台风中心距离近云东南方向大约502公里，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县24至25日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中高山区伴有7到9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

记录到该鸟种，也是全国首例白燕鸥危重个体成功救助并放归自然的案例。当天下午，台州临海海滩上人们静静汇聚，所有人都怀着期待的目光注视着礁石上一抹纯净的白色身影。这只状态全然康复的白燕鸥

0: 小鸟被送往千鹰鸟舍开展专业救助。刚接收时，白燕鸥体力耗尽，难以站立，状态危急。救助团队立刻启用24小时不间断看护，全力开展救治。
1: 海鸟的话，我们也是第一次救助到。我们收到这样的救护之后，应该还是要第一时间给它进行保温，然后补液，防止它就是进一步的消耗脱水。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给它进行检查。

进行试飞训练。历经多轮特训，白燕鸥彻底找回野生海鸟的飞行本能，身姿矫健，羽翼有力，完全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这只牵动万千网友的远洋大明星，凭借可爱的模样和顽强的生命力收获全网关注，网友们持续为他祈福加油，

0: 充分把这个不拿群众的。
1: 红军始终严守纪律，不占百姓分毫。采购军粮资金不足时，战士们便将自己贴身携带的私人物品赠与村民。
0: 就这银器啊，这种啊，都是比较精致啊。对红军来说，应该他这也是个人的产品。然后他为了感谢村民的热情帮助，然后就把银手镯、银项圈，甚至有些文玩都回赠给村民。
1: 如今，新溪坑村盘活闲置宗祠，打造粟裕挺进。

0: 也有两勺吧。
1: 那是九点八八点不晚，九点的钟干呗。干不晚呗，十二点有两位十二点多点了。一条今年的后点了呢，那要做包子杯了呢。
2: 地道清爽的山野风味吸引大批食客，过往路人常停车选购，周边群众也专程前来尝鲜。
3: 是我吃过苦竹粉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正好呢在我家的附近，我回家路上，看到了渴了的话，我会过来买一杯。

0: 古制流程，开展上寨迎轿、巡游祈福等环节，由各村轮流主持。丰富多彩的惠岸表演是本次活动核心亮点，媒婆走秀、银罗汉、36行、纸扇舞等节目接连登场。
1: 我是表演赛子，我这个节目准备了几个月，过程中都是挺辛苦的，
0: 历经数百

0: 对孩子来说会比较好，他们自己也喜欢嘛，暑假的一个营，然后看他们自己喜欢嘛，如果接下去说还希望加入这个桨板球的话，就可能还要去集训什么的。
1: 桨板运动过去常被视为专业小众的项目，为打破这一固有印象，营地不断优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不仅推出了

0: 学生，还有一些团建。我们最多就像今天一样有四五十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有个70-80到100左右。
1: 今年也是团建嘛，然后大家说这种桨板啊，竞速竞一下，大家也是都是第一次尝试这种运动嘛。
2: 平时我也喜欢打打篮球啊，这些骑机车，水上运动也是第一次尝试嘛。然后今天感受下来的话，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3: 桨板运动的火热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拉动周边消费的新引擎。依托距离仙都景区仅10余分钟车程的

0: 永康那边过来的人基本上会占到我们游客的50%吧，接着还有像杭州啊、义乌啊其他的区域也有个30%。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缙云播报、中国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会。

0: 再满，他说不求富贵，他只要我平平安安。我用尽。
1: 现在时间8:30。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

0: 心脏的异常的状况，比如说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胸痛啊等等，能随时随地的能检测你的心脏，能得到一个医疗级的心电图的数据，能对你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做出一个风险和指示，然后到医生那儿做个诊断。
1: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是一下一瞬间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等你真的要去医院来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

状况，大家就会觉得很复杂。就像刚才常青讲的，哦，我是不是要去到医院，还得排队挂号？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要告诉大家的，现在不用了，移动式也可以来监测了，而且呢，一个小小的名片盒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仪器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操作起来会复杂吗？我们自己呢？

0: 潢，或者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了吗？
1: 对的，我从4年前开始创业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智能手机虽然在发展，但没像现在发展这么大。
0: 嗯，
1: 当时我的定义的人群呢是25岁到55岁之间。
0: 25岁就要开始使用了，
1: 对这个智能手机有一定这个那个接受度的。但是经过现在来看呢，现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放宽到25岁到65岁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每年都要换手机，换下的手机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给自己的父母了。
0: 嗯。
1: 是不是教会他父母使用一些简单的这些视频啊、沟通啊等等。

0: 嗯，大家对于猝死这两个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又特别的关注、嗯、所以呢会想要了解能不能提前预警这件事情、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猝死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可怕、嗯、你就提前预警这样一个单一的问题，它再往前一点其实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监测和日常的维护，你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因为现在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说了不只是器质性的，是一种叫生活方式疾病。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的时候呢，往往呢包括有一些心律失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功能性的，你通过你的简单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调

产品呢，它是通过所有的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它都是通过心电图来的。它给医生呈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心电图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这个心率是正常，咱们这个心率分心两个律，一种是速率的律，就是心跳数，还有一种是节律，就是你心跳的节律的问题。这种心跳的节律呢，它跟心脏这个疾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说的是类似于叫心律失常。当你这个心率心跳数

0: 可以呢通过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就发给你的医生，包括电子邮件都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转发去了，寻求后台的一个帮助。
1: 嗯嗯，连接手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过往测过的很多次的数据，每一次的数据我们都存储起来。
0: 对的。
1: 你再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哦，测了是这样的，很一目了然，不用再你口述了，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我的心脏不舒服。还有，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

0: 是那都能赔，不过这新的恐怕还不太行，因为呢保险公司啊是按照新车的折旧赔付的，这每年的折旧8.2%左右呢。
1: 哦，哎，那这燃油车和电动车在理赔方面有没有啥区别啊？
0: 没什么区别。
1: 不是，那我多问一句啊，这车是修还是报废，谁说了算？
0: 这还真得根据这车的损失的程度来确定是修还是报废。如果车辆被冲走，经过核实这情况属实。

0: 上升气流呢，它是地面加热以后空气膨胀变轻了，然后升上去了。然后呢，就是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云体在交流以后呢，它温度变化了以后呢，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
1: 嗯，
0: 雷暴云中呢它的这个温度啊，它在结构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上升气流区的它温度高，那么到了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的时候呢，它温度就比较低了，就出现了这个对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

0: 它这个出现了雷电以后呢，就有可能把咱们室内的这个电视机啊、电脑啊以及电器可能会破坏。
1: 遇到这种天气还是回家在车里是最好的。
0: 没错，遇到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防御措施。这个没有雷暴出现的时候呢，咱就做好准备，就是一个呢，就是这种建筑物一定要安装这个避雷的装置。
1: 嗯，这个呢现在可以说啊，基本上都有，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了哈。199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建筑物的这个推广哈，后来呢变成强制标准了。
0: 安装你当然你还平时还要维护。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比如说这个喷漆的地方，还有加油站出现这种雷电的时候呢，就要停止这种活动，
1: 就不能经营了。
0: 另外呢就是咱们办公场所呀，些的危险的这种电源就是说要切断。另外呢它有些雷呢是感应雷，有些是侧方向来的，还有可能大家听了有的那种雷是火球。

0: 少呢一般也不会少于30，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达到50个天数，
1: 嗯，
0: 它就是不同了，跟你年份不同，所以呢每年都有，今年咱们这个也是少不了。最早呢咱们这个有记录呢就是3月20号，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个天气的转暖，气温的升高啊，出现雷暴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每年它有30到50个雷暴日。它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的方向啊以西北方向为主，其次呢就是西南方向对也来，再次一点就

0: 那就是因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六月份从来没出现过雷暴天气，少量的雨都很少，它更是不会形成雷暴了。发射航天器、飞行器，可能雷暴都会对它有影响呢。
1: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赶上了雷暴天气，在机场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宣布，因为有雷暴天气，所以啊，有一个航班有一些延误，大家也要心平气和。这确实是在航空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儿。
0: 下雨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能见度可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0: 在这些地方
1: 啊、哦，实际上就是平面的那个尖儿、突出的那个地方，别站到那儿。
0: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可能我们可能还要暂时就是手机啊电话就不要使用了，对讲机啊咱们可能有些
1: 对讲机算了，这一般不用、
0: 那有些可能就是车队出去玩去了，手里一部我手里一部，这样啊在打雷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就不要使用了。再一个有一些老年群体吧，主要可能现在听这种收音机的时候、天线的就不要用了，就把这个天线收起来了。有车的话就是最好是到车里边，就是不要靠近这些防雷装置，就是本身就是吸引雷的，所以呢这地方也不能靠近。那么在缺少这个防雷装置的这个建筑物内呢，不要使用这个就是淋浴器啊，从上面掉到地上了，这个时候呢就千万不能靠近了。还要当心这种跨步电压的这种电击，
1: 跨步在外面走路大家最好搓小步，
0: 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个要小步，这个或者是蹦着离开这种高压
1: 要求挺高的
0: 高压线，都落到地上了、落地上它带电，双脚并拢以后呢你蹦着
1: 别形成这个压差、
0: 对对对、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跨步越大它电压就越大，容易形成这个受到雷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1: 如果这两天咱们遇上了雷暴，那尽量要到室内啊，但是如果说没那个条件在室外，建议大家呢尽量进入建筑物内哈，地铁里啊商场里啊等等哈。

0: 器哈，我们尽量要减少手机电话的使用。另外呢，在家里面，我们家用电器的这个插头啊、开关啊，也要留神，最好能把它拔下来。另外啊，如果您接触天线啊、水龙头啊、水管啊，甚至是钢丝网的时候，这类金属装置的时候，一旦遇到雷暴，您一定要松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接触，就非常危险了。
1: 是的，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啊，实际上这话我们俩在应急云课堂里面也说过，就是打雷的时候，如果您这个装修，哎，这个水管啊，暖水管。

0: 的波段。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啊，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
0: 嗯，
1: 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找口都往甜了使劲
1: 儿、哎。对，南方不一样哈、啊，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
1: 哦，
0: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1: 啊，
0: 还有鱼片粥 啊，
1: 什么三元及第粥啊、
0: 嗯，
1: 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
0: 嗯，
1: 哎，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啊，怎么说呢？

0: 那鱼骨汤，
1: 哦，
0: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它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
1: 嗯，
0: 哎，而且呢，它还搁什么排叉，
1: 哦，
0: 搁香葱，
1: 嗯，
0: 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1: 它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0: 哎，对，哦，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
1: 嗯，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

0: 头饭
1: 啊、对，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0: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1: 啊、是、
0: 啊
1: 啊，
0: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1: 嗯，
0: 说了饭的含义哈，
1: 嗯、
0: 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1: 嗯，
0: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1: 嗯，嗯
0: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1: 嗯，
0: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1: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0: 哦，
1: 就是鸡蛋炒饭，
0: 嗯。

0: 个米饭，
1: 对
0: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0: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金果银。
0: 哎，这叫金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1: 嗯嗯、
0: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啊。

0: 话，它就成醉枣了。
1: 嗯
0: 嗯，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1: 哎，
0: 嗯，
1: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关键呢，看
2: 你坚持，还极易造成肌肉拉伤。碎片化运动的精髓在于可持续，而非一次性爆发。运动强度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定。早晨刚起床，可以选择低强度运动；午休后感到困倦，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下午工作疲惫时，一组肩颈放松或靠墙静蹲更为适宜。核心是让身体动起来，且感觉舒适。误区二：碎片化运动无需考虑规律性和连贯性。有人认为碎片化运动时间随机，想到了就做，想不到就不做，这种心态让碎片化运动变成了3天打鱼2天晒网式运动。运动效果的积累依赖于规律刺激，如果一周内只在某天心血来潮运动几下，身体无法形成正向适应，也难以养成习惯。正确做法是要像设置闹钟一样，为碎片化运动设定时间，例如每做45分钟就起身活动3分钟，午餐后散步10分钟，睡前做5分钟拉伸，将运动嵌入日常流程，形成稳定的生物节律。误区三：碎片化运动完全能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运动。碎片化运动是传统运动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品。碎片化运动能有效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但对于增强肌耐力、改善体态等深层次需求，每周2次到3次，每次30分钟至60分钟的系统性训练必不可少。

且如果未经预热突然进入工作状态，也存在扭伤拉伤的风险。运动后的放松有助于平复心率，减少乳酸堆积。正确做法是遵循微热身、运动、微放松的规律。例如，计划做3分钟高抬腿，先用30秒原地踏步，活动手腕和脚踝。结束后用30秒慢走、抖腿。时间虽短，但不可或缺。误区5：碎片化运动门槛低。

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通过这些流媒体平台啊，啊，在家看啊，在家这个电视上看，其实都是可以的。就导致现在电影院的生意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做啊。那最近呢，有电影院推出了包月39.9元，有影院推出了这个午休服务，还提供免费充电咖啡。有网友直呼打工人真的需要啊。近日有网友爆料，陕西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一个休憩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啊，办理单人的月卡仅需要39.9元，按每月20天计算，日均不到2块钱。

去年四月就推出了，设置了两个休息午休的一个专用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日常上座率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呢，一号厅是可以完全躺平的床厅，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的休息。三号厅呢，配备的是按摩椅，多接待男性顾客。这些座位不固定，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

到下午的两点半，单人月卡是39.9，双人月卡是59.9。影院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温馨的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呢也要移步到影厅外，还有就是别脱鞋等等的。今年的暑期电影市场考虑到上班族，这个也没有假期，

说影厅也能赚点钱，挺好的，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一个问题。午休醒来呢，也顺便买点零食，多重创收。还有网友也提出了公共卫生的问题啊，说这个前期是可以的，但是后期长期的维护是比较费事儿的。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实际的困难啊，就是时间不够啊，就是走到影院啊，午休结束

你看现在的影院也是有了不同种类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那各位，您去过类似的电影院吗？体验又怎么样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

好像要交个几百块钱吧，啊，800-1000好像是，我当时也忘了。但你说我就出去兼职就是为了去赚点这个钱，那哪有那么多钱再给他去做一套这个衣服呢？后来呢，我就

没有再联系那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类似于诈骗这样的一个套路。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想要去赚一点这个钱的时候，对方先让你出钱，哎，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啊，这个看一看对方到底正不正规啊，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可以赚钱的方法。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

0: 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皮肤

0: 慢慢头发也觉得会少、
1: 啊、
0: 他也觉得就是脱发了，他也来就诊
1: 啊、嗯。所以说咱们不必一味的追求说每天是不是掉够了100根、嗯、或者掉够了150根，
0: 对，
1: 您只要感觉自己的头发数量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呦怎么原来看不到头皮，现在远远的可以看到头皮发白的这种情况，
0: 对，
1: 这可能就意味着有脱发的问题，
0: 对，
1: 不管是脱得多还是长得少，总之头发是越来
0: 越
1: 少了，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这头发数量还行，但是呢、嗯、出现了头发没有以前那么粗。

0: 说这个脱发的原因，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肾虚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朋友说了，肾主毛发，应该是肾虚所以导致的脱发。还有朋友呢，应该是在网络上观察到了这个网红的生发饮和养发饮，他说杭州这个医院的养发饮我看了一下，里面有桑葚，他说桑葚就是应该是补肾虚的，所以脱发应该是肾虚所导致的。咱们来说一说这肾虚是不是我们非常常见，咱们从中医角度来分析造成脱发的一个原因。

0: 这种大概粗粗的就是说判断一下
1: 可能是湿热的问题，
0: 可能是湿热的问题。
1: 那还有肝郁的情况呢？
0: 肝郁、心烦、易怒啊，就是别的事儿，就是说很小的一件事，别人觉得没事儿，我可能就很，
1: 蹭一下就起来了。
0: 对，起来了也是，有的时候那脸上也出痘儿，就是说还有呢，这个也是，他有的时候这个舌头红啊，口渴啊，想喝水，有的时候那个大便干燥，这是火的表现啊，就
1: 这
0: 大
1: 些都
0: 概，
1: 是肝郁的表现，
0: 对。
1: 这些都是中医角度可能会造成脱发的原因。刚才田主任分析了一下，更多的可能是根据肾阴虚的情况
0: 对，
1: 给出的。

0: 发的功效，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1: 是，但是呢，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湿热比较重的，还是要不要多吃，因为它是说油脂比较多嘛，你这样的话就是算一回甘后味里边的，它会生油，油一多了吧，它会那脂溢性皮炎，就是有那个有头皮屑呀，这会增多，它也会那个掉发，就是说还是得看辩证的分析。

临床说，比如说啊，我这个人我发烧了，我口渴，我出汗，我这些叫实热，而女贞子呢还是相当于偏的虚热，它还是通过补肾阴的来清热的，所以它没有说清热解毒啊、消肿止痛的作用不明显。而那个荷叶呢，它有清暑利湿的作用，它是一个性平的，不那么凉。

0: 儿呢？
1: 是，
0: 咱们来说说这两位在我们调理脱发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啊？
1: 丹参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它的味苦吧，有点微寒的。它呢，归呢这个心经和肝经，它有一个呢，除了它有一个活血的作用，它还有一个凉血的作用，另外它有一个除烦安神的作用。
0: 嗯
1: 啊，那就是说，就是说有失眠不好的啊，除了它活血、凉血，它又有安神。而甘草呢，它一般是甘平，它是甘平的。它一个是呢，在这药物里边加一味甘草，它有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那个药呢，有一点副作用，它可以说有点解毒的作用吧，它通俗的作用是。另外，本身它。

0: 它都是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
1: 啊，
0: 而且呢，它那个就是说，它就是说，生甘草还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不知道它是用生甘草还是炙甘草。如果炙甘草呢，健脾益气的作用都会更强一点。
1: 就是炮制过的这个甘草
0: 啊，对，
1: 刚才像您介绍的这个炙甘草，相对来说功效可能会更强一些。
0: 它不是，它是补脾益气
1: 的
0: 的
1: 功
0: 作
1: 效
0: 用
1: 更
0: 更
1: 强，
0: 强一点啊，而生甘草，比如说嗓子疼啊，这种有热邪的作用，它清热解毒的力量强一点，但是这些作用它都有，只是偏向一些
1: 好，所以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网络上传的这个药方，因为很多的商家打出来的同款就是这些药材，但是我得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我看到新闻报道的这个图片，其实人家医院开。

0: 体对于我们的生发养发也有功效吗？
1: 对，枸杞也是，它也是滋补肝肾，它可以跟那个桑葚、墨旱莲、女贞子，它们四个可以说是一类的啊。它主要是也是滋补肝肾的，也是有益精明目的作用，也是偏肾阴虚的，一般视力减退啊，有点头晕啊、腰酸啊、那个腰膝酸软啊，这些是这种。他们四味药，他们的

0: 后是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2: 沙沙金刚。

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台风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22日14时在温州东南方向约420公里海面上生成。24日午时台风中心距离缙云东南方向大约502公里，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

0: 变色。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1: 对对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0: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1: 对。
0: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1: 对，会变白的。
0: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1: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0: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1: 现在白了好多了。
0: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

0: 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1: 它就慢慢的分，
0: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

0: 药。
1: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
2: 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3: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0: 不变小。
1: 现在时间12:30。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大概率会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还专门整理了完整研判报告，递交给了英美代表团。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才反应过来这份情报有多值钱，主动上门提出与中国开展情报。

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研究所重庆的办公地点其实和周恩来当年驻地就隔着一堵墙。王鹏生时常找合适的时机私下对接党中央，传递汇总好的绝密情报，而上海方向的情报则依托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操控的地

这份高压日子，他一过就是好几年。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王蓬生因在抗日期间功勋卓著，已被授予中将军衔，而谢南光也凭借突出的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王蓬生第一时间召集谢南光。

安排等核心问题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生的身体撑不住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让他积劳成疾，导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4岁。谢南光失去了他的好搭档，整个国研所也失去了顶梁。

之一去。因此代表团内的不少底层官员、留日知识分子早就看透了这个局势，愿意配合行动。一时间筹备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件事最终没能成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出在代表团最高负责人朱世明身上。一开始他很积极地加入了起义的团队，甚至主动提出愿意亲自去做代表团宪兵队长等人的工作，争取更多人支持起义。然而就在49年9月底，也就是起义即将进入

生日。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青春记忆。1984年，张学友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参加了香港18区歌唱大赛，从百万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大地恩情》拿下了冠军。随即呢，也是签约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宝丽金唱片。而一年之后，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就是《Smile》，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看出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热爱音乐到疯狂的老人家。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明天见。

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

0: 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1: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2: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上期的节目跟您说了，相声巴德在天津演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这个万人迷李德阳。这个李德阳号称万人迷，他迷在哪

0: 我受得了吗？
1: 荡荡飘飘，
0: 嗯，
1: 我学学，
0: 您学学，
1: 我那天怎么朗诵？
0: 哎，你来一来，
1: 大家来着了，
0: 嗯，
1: 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0: 朗诵错不了，
1: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0: 哦，动人，
1: 动人，动得厉害，
0: 怎么厉害？
1: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0: 皮猴啊，
1: 别冻出毛病了，
0: 嗯，
1: 朗诵朗诵啊，
0: 朗诵朗诵，
1: 注意啊，啊。

0: 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1: 哦，在你旁边睡了。
0: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1: 嗯，
0: 我心里的这个乐，
1: 乐什么呀？
0: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
1: 嗯，
0: 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1: 对，
0: 你睡你的吧。
1: 嗯，
0: 我越看越入神。
1: 嗯，
0: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
1: 嗯，
0: 房门一响，
1: 嗯。

0: 金丹士林的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披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凶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牢房。
1: 谁呀？
0: 他是我们的江姐。
1: 哦，江雪琴同志，
0: 老大哥跟我提。
1: 好，
0: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当时我是士气大振，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了，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0: 罪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你写的？
0: 这是程岗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程岗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0: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这就不易。
1: 哎呀，
0: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定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微蓝，娃娃青，徐徐雾沉沉。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

用音乐拥抱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在音乐加块糖看到的甜甜圈们。GY 陈说，今天的歌单在哪儿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结肠癌。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

0: 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主任。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

0: 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1: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

我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升高，发现 CDD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

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两三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

0: 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

0: 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1: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

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2/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超人气漫画家燕七老师在新作《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这本书当中呢，通过十个治愈暖心的小故事啊，真的是小故事哈，每一个故事阅读的时间都很快，差不多

我所说的科学就是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自然科学之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么任何我们所提供的一种思路、提供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一种参考答案。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给

0: 那这十个小故事，它是直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么这些问题是如何选取出来的？
1: 其实里面的十个小故事都是我源于去发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故事，以及我在网上搜到了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会面临的一些困境的小故事，然后全部编入到了这本故事里。

0: 人畜无害，大家都能够喜欢的这样子四种动物。
1: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刚才呢是请到燕西老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创作的初衷啊、想法、人物的设定等等哈。下面呢就请到文珍老师和黑荔枝老师来说一说读完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哈。那么。

0: 喜欢我的，没有问题，我很自信。
1: 然后说的时候对方说不行。
0: 下面请文珍老师来聊一聊哈，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刚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想法啊。
2: 燕琪老师这本书我看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就是你翻开来会有很多很多似曾相识的片段，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甚至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是在公众号上看到的一个案例，或者是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个案例，但是他用非常有趣的非常简洁的方式把这些案例

0: 包括这本书当中还讲到了一个，比如说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长得不够漂亮啊，那没关系哈，我可以让你变得各种漂亮啊，通过这个微整形的方式啊，让你变得更完美，是吧？那么像这样的事情，这个燕琪老师，是您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这样的故事的原型的吗？
1: 有一些网友还有读者，他有在网上留言跟我聊这个事情，并且他们还有男生去做过这个婚托

0: 是没过之后，总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做的让自己实现的更完美一些，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件事两件事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逐渐去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不完美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可能有的时候年轻的梦想很难去实现哈，去认清现实，可能大家都会有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哈。我想问一下三位嘉宾，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1: 随时都会有，
0: 随时都会有。
1: 但是没关系，

能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觉得那又能怎么样呢？你在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开心就好了，何必去一定要追求比如说金话筒奖啊，现在叫金声奖了哈，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啊，又能怎么样？这个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觉得是很艰难的。因为你看着你的同事，比如说你的晚辈或者刚入台没有几年的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王浩、刘杰、王成出席，李毅做专题报告。
1: 第五届数贸会进入倒计时，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AI 占比超

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

0: 他们已经连续三年参加世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1: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

0: 生转折。
1: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0: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

0: 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5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2: 好的。
0: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浙渔安平台实时监控渔船定位、航行轨迹及停泊状态，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

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

0: 交易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全市已安装屋顶光伏450万千瓦，每年可节约二氧化碳约285万吨，相当于为地球种下155万亩森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1: 今晚7:30，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会举行。28支强队即将落位分组，揭开2026年浙 BA 新阶段的序幕。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在抽签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

0: 清民。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明天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

0: 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就任以后首次外访行程。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的技术信息以及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

0: 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

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

0: 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

0: 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1: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刻度船进线航

0: 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以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
1: 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
2: 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

0: 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两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啦啦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啊，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是

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旨在验证机器人。

0: 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0: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

0: 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2: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两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

0: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
2: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野狗的知识。一、法轮功、软能人、虎害怕、血树三人都是野狗组织。二、野狗常给人的伤伤解渴、绕耳沙门、牛奶加蛋、印象也为旺等，为管教儿女。三、举报野狗窝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网员，举报电话一栏。那件野狗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说案，解决与野狗娃成
3: 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

0: 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0: 到了验证。单一的红色盐学液态很难留住游客，于是村民们集思广益，最终理出了新思路，确定把西澳自然村绿色的云栖湖做成水上乐园，把福建厂自然村金色的古建筑改造成康养民宿。三个自然村，三种主打色，各美其美。
1: 我感觉很有生命力，就是很有氛围感，然后就是比较适合打卡拍照。
0: 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又给50多幢民居刷上了多巴胺色彩，山谷一下子新潮起来，马卡龙村一下子出了圈。最多的一天，村里涌进了3000多名游客。
2: 我们搞出来呢，真的带来了流量。最后他们怎么说？哦，没想到，真的我再生再世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么多人哦，我们村庄会这么多好的地方。
0: 如今的丁伯光一天里

0: 化，严格执行专人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筑牢防御台风的坚强防线。
1: 8月21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建明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65次会议，副主任胡伟忠、刘杰阳、娄伟明、李志强、胡伟健出席会议。
0: 会议讨论研究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方案，关于缙云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缙云县2025年度财政预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缙云县202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缙云县城区住宅小区养老服务用房配建工作，缙云县建成区农民公寓建设问题等调研报告，讨论研究了关于批准缙云县2025年度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会议还讨论研究了人事事项。
1: 8月23日，东渡镇农博城杯

0: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

0: 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1: 这条鱼有点怪，
2: 它会变色。
3: 对，
2: 开始变白了，
1: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3: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1: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4: 我的一个

0: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1: 对，白色的，
0: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1: 对，
0: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1: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0: 哎、
1: 就会变得很白。
0: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1: 对。
0: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1: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0: 卖相好一点。
1: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

0: 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进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

0: 他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1: 是吗？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2: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1: 好吃个。
2: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1: 直接可以吃，
2: 没打过任何药。
1: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

0: 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下面呢，继续从经典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理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品读的这本书哈，是《美的历程》，它的作者呢是李泽厚先生。为了更好的品读这本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还有李厚毅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杜瑞斯，还有一位在首都积极坚持阅读的创业青年邹娜。我们下面来更加进一步的聚焦每个章节的内容。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它

0: 特色的，哎，这个饕餮形象也是美的，但可能在另一些人看起来说这饕餮，哎呦，长得好狰狞啊，有点吓人。哎，那它到底美在哪儿呢？二位觉得？
1: 我觉得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这个饕餮形象，它是具有比较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一个是它有着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意义。
0: 嗯，
1: 饕餮纹可能是由殷代统治者地位的氏族部落的图腾演化而来的。
0: 嗯，
1: 它也是殷商王朝统治者权威、意志和力量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

0: 血与火的必然力量。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古代埃及金字塔近旁的这个狮身人面像。
1: 哎
0: 哎，虽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已经远去了，但仍其真实的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和时代精神，而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还有一方面就是它有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也比较精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三千多年前，那我们说当时的人们能够如此熟练的、纯熟的驾驭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还有雕刻技术，是令人比较惊叹的。
1: 嗯。
0: 其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技术水平。

0: 遥远时代的风貌和气息。
1: 所以说饕餮，就您觉得饕餮美吗？
0: 就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有一种对称的美。
1: 对称的美。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很多就是在远古还有这个商周时期，它的一些包括兽首的纹样都是非对称性的。所以这个对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强迫症的一个存在。
1: 美在对称哈。
2: 而且饕餮现在变成了一个那个好像是那个关于吃这个神兽。

第四方面呢，就是它的艺术与情感现实的关联。在艺术领域，认为艺术不是单纯的外在的仪节形式，比如音乐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并且具有普遍性，同时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荀子对乐的重新解释体现了这一点，强调了乐能动。

所以当时我们对美呢是可能没有过多的去遐想。在我们进入农耕社会之后，我们的生命生存有了保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的一些饰品呀，包括我们一些生活用品，逐渐加上了图腾，然后加上了一些我们当时人类对这个美的一个艺术的一些

说李白、张旭代表那种天马行空式的飞翼飘动，杜甫、颜真卿展现着忠志刚健的骨力气势，大力士才子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李贺，有白居易、元稹、贾岛、卢仝，紧接着有晚唐的李义山、杜牧，有温庭筠、许浑，中国诗的个性特征到这时终于充分发展起来。十大才子的诗作不乏潇洒风流。

0: 这种好像有点那种emo体emo体，还是说那种啊雄浑豪壮是吧？你对哪一种是更感兴趣？
1: 我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对盛唐，就是以李白这种作为代表的诗更感兴趣一些，就是这种雄浑的气势，我们日常生活中感觉现在是很难有这种心境的，
0: 就是还是要再潇洒一点来，
1: 是的，
0: 更锐意进取，
2: 坐久了需要有些超脱的这种状态。
0: 其实到最后，除了宋代，其实还有一种美学特点，它其实可以跟前面我们所说的

0: 它有它很多东西，但是往深里头看，它还是很多东西值得去研究和玩味的。
1: 嗯，
0: 它没有那么简单，啊，
1: 对，
0: 没有那么简单。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入门读物，绝对是它是非常的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美学特别感兴趣的话，哈，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后续的书可以让大家推荐。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节奏那么快，哈，
1: 嗯，
0: 看这个书我觉得能看好看懂就很好了。毕竟大家都不是这个专业的嘛。
1: 嗯，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感触，像生活节奏比较快，像美这个东西好像它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专业名词来哈，它是好像是不合目的，哎，它好像是个无功利的东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三位觉得

0: 欣赏一段歌剧、一段戏剧、欣赏一幅画，其实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心灵上的一种慰藉，一种是启迪啊。人家说艺术是陶冶心灵的一股清泉，
1: 嗯
0: 啊，它这种功能啊，其实很有用很时髦的话叫做有疗愈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多去欣赏艺术啊，懂了美的规律和懂了这个美。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来拿出手机下载掌上静云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静云融媒，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想分享的，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静云播。

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啊，办理单人的月卡仅需要39.9元，按每月20天计算，日均不到2元。8月21号呢，记者也是找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啊。据他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了，设置了2个休息午休的一个专用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日常上座率过半。

另据消费日报官方的报道，北京影院还推出了火锅影厅啊，走进电影院呢，最先闻到的不是爆米花味，而是椰子鸡的香气。影院里九张餐桌啊，观众们一边涮椰子鸡的这种特色火锅，一边追剧啊。店内的运营主管也介绍说，最初呢，我们也是想去解决影厅淡旺季波动的一个问题。

群演群这个演员群营造赚钱假象，再到反诈短信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的这个套路又是层出不穷。近日呢，陆先生在学习群啊认识了一位叫做丽丽的网友，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并承诺完成任务以后呢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陆先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操作这个后呢果然收到了

是第一时间对接了银行，还有联系了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制止了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也提示啊，刷单呢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呢，藏着更大的陷阱。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这个突然想到了我在大学的一件事儿啊。大学那段时间呢，就是课业不是很紧张的时候，就想着出去兼职啊，这个能挣一点这个收入。当时呢，也是经别人介绍啊，还是从这个网上来看到的一个消息。

的这个衣服，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工作统一的工作制服，好像要交个几百块钱吧，啊，800-1000好像是，我当时也忘了。但你说我就出去兼职就是为了去赚点这个钱，那哪有那么多钱再给他去做一套这个衣服呢？后来呢，我就没有再联系那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类似于诈骗这样的一个套路。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想要去赚一点这个钱的时候，对方先让你出钱，

0: 酒当歌，人生几何，世上的奇葩事儿真的还挺多。有人在巧取，有人在豪夺。
1: 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

0: 视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我们每期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嘉宾团队当中的嘉宾。今天呢，就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庆老师，最近在我们的后台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就是这个近期大家关注到的婚姻当中的那些恶性事件哈，特别是这个

0: 人他的这个性格当中有那些很恶性的东西。因为最怕的其实就是在婚姻中，在伴侣关系中受到这样的人身伤害哈。
1: 嗯，
0: 有一些人啊会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鉴别的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生过暴力或者有过暴力行为的人，那么他可能就会造成对你的

0: 常的有点让人沉重。
1: 嗯，
0: 其实难，特别难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啊，因为我觉得，各位听友，其实大家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多多都少少都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
1: 对，
0: 比如刚才有的听友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人有暴力倾向，
1: 嗯，
0: 那这个的确是心理学上也有这样的研究，比如家暴的这种，
1: 嗯，
0: 如果

第一点就是咱不能贪，不能因为我太看重对方某一方面的这个姿色或者财产，就这些而放弃了对他这种性格品质上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自己不能贪。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放在对方身上分这么几点。第一呢，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这个开放性。开放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待他对待问题的这种理解。

0: 懂不懂得接我啊，懂不懂给我嘘寒问暖，这些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关注这个，只关注
1: 这个，对，
0: 就像我就像刚才孙岩说的一样，你要看一看，比如他对父母怎么样，他对他身边的朋友怎么样，他对他的同事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1: 对，
0: 尤其是在一些比如公共场合，他的这些行为符不符合公共道德，然后对人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最根本最能体现他人品上实质性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对于自己的亲人或者是

0: 类人呢，他可能非常的自私，比如说，其实伴侣关系当中有那么一种感觉是很伤人的，就是亲密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亲密，但是如果有一天翻脸，你会觉得他翻脸翻得非常快，他可以立
1: 冰
0: 刻
1: 火两
0: 翻
1: 重
0: 脸
1: 天的感觉
0: 啊，
1: 是
0: 翻
1: 吧？
0: 脸不认人，
1: 对。
0: 然后当他要对你这个想弃你于不顾的时候，他可以扭身就走，全无恩情这么一说，
1: 对，
0: 那
1: 就
0: 这。
1: 像你们俩人，绝对是。

0: 同样对你的一些善的行为会不会分享给其他人。
1: 对，
0: 嗯，
1: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哈。
0: 嗯、
1: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恶人，
0: 嗯、
1: 我们能找到一个良伴，这是人生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哈。好，谢谢大庆老师。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都市中。

0: 得家很舒服。我在工作之余，我去健身，我去有我自己的爱好，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我并不对象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听领导这么一说吧，我心里面就在想，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还是这样的吗？我真的不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前程吗？我怎么样可以做到既尊重我个人的生活，我不结婚，然后我还能赢得别人对我的信任呢？
1: 嗯，我确实
0: 在咱们现在周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看来是有的，就是说

有过亲身的体验，你可能更能够去体会他的那种情感。就像我们比如做心理学的，做心理咨询师的人来说，你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样的生活体验，那会加强你对来访者的这种共情的理解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结了婚之后，你对其他人的婚姻状态或者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什么的，你会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那个领导的一个出发点，就希望说你到了这个年龄结了婚，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

0: 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

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

0: 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

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

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

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

0: 则，要深入学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1: 对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对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委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加快实施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密切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及影响，跟

0: 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
1: 卖探权，等于一份投入两份收益，很实惠的。
2: 近两年时间里，他家的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比碳减排指标备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

0: 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据了解，过去老百姓装光伏只能赚个电费，现在电网会准确记录每一度绿电的来龙去脉，经过换算，并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这些减排量就能变成在交易中心挂牌出售的商品。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里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说，
1: 过去呢，由于无法准确跟踪电量和电量权属的确定，户用光伏的碳排放无法准确测算。现在我们精准搭建了碳普惠链条，像纺织、钢铁企业等大约70%的高碳排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碳，农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碳排放，交易成功后可以在手机上

0: 言的地位。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公告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了 21.1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随着海洋持续

0: 变暖，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镇发生了龙卷风袭击。奥德省政府最新通报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大约100栋房屋受损。当地已经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供有需要的受灾居民夜间住宿。
0: 大声锐评。时隔26年，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万里奔赴内蒙古，与自杀模范殷玉珍含泪重逢。

助的善意。多年前塞考斯的一笔捐助为茅屋肃杀地的治沙事业注入微光，而殷玉珍以数十年坚守回应这份信任，将点滴善意深耕荒漠。昔日黄沙漫天的不毛之地，如今蜕变为万顷绿洲，50000余树木扎根在沙地，让遥远的善意落地生根，长为奇迹。山河换新颜，情谊从未褪色。20余年间，殷玉珍始终惦念

0: 跨越山海的友谊诠释了生态美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纯粹善意永远能跨越国界，温暖世间。
1: 近日，湖南祁东县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进入排管休息，短短一分钟后突然晕倒，店主及时帮扶并送医救治，但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

气。事件发酵后，当地相关部门提出可以为店主补贴赔偿款，这个操作也被质疑是非不分，错上加错。目前启东县司法局已介入调查，此事是检验基层治理法治成色的样本。执法调解需要坚守法治底线，厘清是非对错，坚决摒弃维稳。